是不是 fraction？ 如果能让你 feel the same， take action。Anytime， anyhow， you go well。我没有被你 data， 那是。